0: 我这是咋了？
1: 哎呦，老崔啊，老崔，你醒了！
0: 风，大风。
1: 嗯，
0: 吴乡长，大鹏咋样了？
1: 老崔，没事了，没事了，风停了。
0: 我不能躺着呀，我得回去，我得回。
1: 哎，老崔啊，哎，
0: 腿，我这腿咋了？
1: 啊，老崔，你从大棚上面摔下来了，右小腿骨折，已经打上石膏了，大夫说要静养。
0: 哎呀，你说这个节骨眼上多耽误事儿啊！
1: 别急，老崔，有高辉撑着呢嘛。
0: 哎，他还是嫩了点啊。哦，对了。那几个刮坏的大棚咋样？
1: 菜苗都让沙石给埋了，他们正在清理，
0: 马上就得补苗啊，不然就绝产了。
1: 啊，绝产
0: 啊，
1: 这么严重啊？哎呀，这我去哪里再弄苗子来嘛？
0: 老吴，别急别急，咱们想想法子。
2: 乌斯曼，崔兄弟，
1: 雅克苏，你阴魂不散。到这里来干嘛？
2: 哎，我可不是来找你的。听说崔技术员摔坏了，我是来看望我的汉族兄弟。
0: 哎呀，你好啊，雅克苏乡长。
2: 乌斯曼，我要和崔兄弟单独谈谈，你回避一下。
1: 我告诉你，雅克苏，你不能再打老崔的主意。哼！
3: 崔兄弟，你的事我都听说了，不容易啊。
0: 雅克苏乡长，你不会再劝我跟你走吧？
2: 哎呀，我的好兄弟，你不要紧张。这回啊，我是来给你送礼物来了。
0: 礼物？
2: 嗯。你走了以后啊，山东又给我们派来了一个技术员，我们乡啊也种上大棚了。
0: 哦，太好了。
2: 这次你们那边的风灾毁了半数的大棚，
0: 是啊，
2: 肯定急需补苗吧？
0: 是啊，是啊，这不。刚才吴乡长还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2: 哼，这个吴斯曼，我就想让他多着急一会儿。
0: 啊？您这是？
2: 我的礼物啊，就是菜苗。
0: 你是说有菜苗给我们？
2: 是的。
0: 哎呀，雅乡长，你可真是雪中送炭呐！
1: 雅克苏兄弟。你很够意思的吧？
2: 好啊，乌斯曼，你一直在偷听吗？
1: 对你这个挖墙脚的高手，我不放心嘛。
2: 哎，乌斯曼，看来你还是对我有成见的嘛。
0: 你看看，你们两个就别再唇枪舌剑的了，都是好兄弟嘛。
2: 你听听人家崔兄弟的话嘛，水平就是比你高。
1: 哎，好兄弟，好兄弟。
4: 哎，姑丽啊，这才开了几朵啊，咱整个大棚都开了呀，你看都看不过来。
5: 哎呀，我没见过黄瓜的花，真想摘一朵戴在头上。
4: 摘吧，多摘点。这一个架子上啊不能留这么多，我这说了多少次了，他就是没有一个人听啊。
5: 哎呀，太漂亮了，我舍不得摘呀。这
4: 哎呀，阿姨姑丽呀，你还有点科学观念没有啊？
5: 我
4: 好歹你也在农科站培训过，怎么也这么糊涂啊？要是一爬大姐他们这么说也就罢了，可是你
5: 哎，
4: 高辉
5: 啊，
4: 又在背后说我。
5: 没有一爬大姐。
4: 哎呦，一爬大姐，我这说着玩的。
5: 对呀、
4: 啊，哎，我不和你计较，你快到我大棚看看，我的黄瓜掉了
5: 啊！
4: 哎呀，这是画瓜了。
5: 哦，画瓜，
4: 大姐
5: 啊。

0: 有虫没有啊？
1: 只看到了叶子白，没有看到虫。
0: 这，走走走，我去看看。哦，
2: 快走。
1: 好，好。
3: 光辉，哎呀，娃娃呀，大树的菜都掉了。
0: 克里木大叔，
4: 克里木大叔，
0: 怎么了？
4: 是啊，怎么了？
3: 大叔的菜掉了。
0: 哎，大叔你别急，是西红柿还是黄瓜？
3: 都掉了，都掉了，
4: 都掉了。
3: 大叔心里疼啊。
0: 哎呀，我这说什么来着？要建苗，你们都舍不得，说要多卖钱。你看，这回可好了，通风不畅，花瓜了吧？
3: 哎呀，
0: 好好好，我再问一次，一派大姐，
1: 哦，
0: 你们给菜浇水的时候，事先晒没晒过？
1: 没有。
0: 哎呀，你们就知道图省事儿。这么凉的水直接浇到地里，这一凉一热不出事才怪呀。崔老师特意交代过，你们怎么就这么懒呢？
1: 哎呀，高辉，以后我们都按你说的办，可现在咋办嘛？
3: 是啊，
2: 咋办呢？啊，
0: 早听话就没这事儿了。这是科学，一定要按科学规律办事儿。想起一出是一出，这能干到点子上吗？
2: 那高辉，这
0: 好好好，这样吧，我先配点药。阿姨顾虑
2: 啊，
0: 你去给他们打打看。
2: 好，哎，好。
0: 哦，哎，对了，我告诉你们啊，不要再串棚了。
1: 哦，
0: 病虫啊最容易交叉感染，这一种病好治，几种病一起来那可就难了啊。
1: 哎，
3: 好，
2: 好，
3: 哎，好。哎呀，高慧，药已经打了好几遍，噼里啪啦的黄瓜还是掉下来。
0: 哎，克里木大叔啊，剂量已经够了。按说不应该这样啊。
3: 哎，你还是嫩娃娃，随即住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要在就好了。
0: 哎呀，你们啊要早按我说的，哪会有今天呀？出了事要怨我，真是气死我了。
3: 哎，高辉，消消气，是大叔不好，大叔不好，想想办法，大叔的黄瓜快掉光了，有钱人当不成了。
0: 串棚啊，你们再来回串啊，不把全村的大棚都传染上不算完事吧？还想当有钱人？哼，做梦去吧。
3: 哎，高辉，我们就是想互相交流一下，谁想到这样。
4: 高辉，高辉啊，高辉
0: 啊，
4: 我们家的大棚也开始掉果了，还有朱毅家的都掉了。
0: 这才叫怕什么来什么呀。
4: 哎呀，
0: 阿姨孤立
4: 啊，
0: 我配的药不行，治了这种管不了那种啊。
4: 那怎么办呢？
3: 那可咋办呢？
4: 哎，要不我们去医院找崔老师吧？啊，
0: 好，走。
5: 抬腿。
6: 嗯。
5: 再抬。不错，不错。老崔啊，
6: 啊，
5: 你恢复得很快啊，可以试着下地走走了。
6: 真的？
5: 嗯。
6: 哎呀，大夫啊，我做梦都想走啊。
5: 伤筋动骨100天，你这才几天啊？
6: 哎，这已经20多天了，我躺的筋骨都松了，你要是再不让我走，可真就把我给憋死了。
5: 想不到啊，你还是个急性子。
6: 我是惦记着我的大棚啊。
5: 嗯。
0: 崔老师，嗯，崔老师，
4: 崔老师，
6: 高辉，矮狐狸，出啥事了？
4: 病虫，蔬菜大棚出现大面积的病虫啊！
6: 啥？病虫？
4: 啊！
0: 崔老师，你快看，这是样本。
4: 嗯。
6: 好，我看看。这是两种，虫子是其一，怎么会一起发病呢？是不是串棚了？
0: 哎呀，是啊。他们东家串西家看的，比比谁家长得好，谁家鸡得多，现在呀都算计着卖多少钱了。
4: 是啊，
6: 看来事情严重了。你们怎么来的？
0: 骑马。
4: 对，
6: 高辉
0: 啊，
6: 你带着我，咱们现在就回村。
0: 哎，那崔老师，你这腿，
6: 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走。
0: 好，
4: 走。
0: 哎，你小心点啊。
6: 哎，
4: 慢点。
0: 走。
6: 你们放心，我有专门的配方能救，我这就交给。

0: 我们都会，哎呀，崔技术员啊，你看你伤还没好，又为我们操心了。
1: 哎呀，这不都是我分内的事儿吗？
2: 哎呀，可我们还那么的逼你，逼你写字去。哎呦，我这个人真是，哎呀，
1: 你怕啊？当时我初来乍到，你们不信任我，情有可原。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0: 费技术员，你看，哎呦，我说什么好啊？我给你鞠躬了。
1: 别！
2: 你看这是咋说的呀？这我可担当不起。
1: 崔技术员，你担当得起，你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兄弟。
3: 是啊，
1: 我代表全村的村民，给你鞠躬了。哎，是啊，我们给你鞠躬了。
2: 谢谢乡亲们，高辉。
4: 哎，
2: 咱们马上配药。
4: 好。

0: 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1: 这期我们说曹雪芹写《红楼梦》。乾隆皇帝在执政期间可以说是连年用兵，军费花费很大，他呢又六次巡游江南，搞得十分铺张浪费，加上上面的官吏贪污浪费成风，弄得国家渐渐的衰弱下来。就在这个时期，在京城流传着一本小说叫《红楼梦》，开始人们弄不清作者是谁，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写书的作者叫曹雪芹。曹雪芹原来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子弟，他的曾祖父曹玺曾经得到过康熙皇帝的宠幸，被派到南方当江宁织造。江宁是南方富裕的地方，织造是专替皇族办服装的，是个非常来钱的差事。曹玺死了以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亲曹府接替了这个差事，一家三代前后做了六七十年的织造官，不用说家产越来越富，成为了一个豪门。雍正皇帝继位以后，因为皇室内部的纠纷牵连到曹家，雍正帝认为曹家反对过他，不但割了曹府的职，而且还下令查

0: 阿超了曹家。那时候曹雪芹是个10岁的孩子，已然懂事，看到家庭遭到这么大的灾难，幼小的心灵受到很大的打击。曹雪芹的父亲丢了官，江宁待不下去了，只好回到了北京老家，生活越来越窘困，家庭的灾难呢接二连三的发生不乱。那么曹雪芹花了10年的时间在北京西郊写这部小说《红楼梦》，辛劳和疾病把他折磨得十分衰弱。当他写完80回的时候，他的一个心爱的孩子得病夭折，曹雪芹受不了这个打击，终于放下了他没有完成的著作，离开了人世。曹雪芹用一辈子的心血只写了半部著作。曹雪芹死了以后，他的小说稿本经过朋友们的传抄，渐渐流传开来。很多人读了这本小说，又是赞赏又是感动，但是对这样杰出的著作没有全部完成，总是有一件太可惜的事。后来呢，又说了有一个文学家叫做高鄂，按照曹雪芹原来的构思续写了40回，使《红楼梦》成了一部结构完整的小说。小说《红楼梦》经过一再的翻译，越传越广，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公认它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人们不但欣赏它的高超的艺术成就，而且还从那里了解到我国封建社会快要没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直到现在呢，从国内到世界各国都有很多学者研究这部伟大的著作，人们还把这门学问称之为红学。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台，您上耳听吧，
2: 曲苑城正在直播。
0: 听众朋友，梅雨季节终于过去了，这天一热起来，是不是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舞龙，万般风情娇阿姨，6天

0: 好视力今天的福利机制，毫不夸张地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你们确实值得等。好视力26周年大庆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夏凉被等重磅好礼等您来抢，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更要趁这个周年庆活动力度大，亲自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眼贴特别添加了11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所有听众朋友，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多加一台豪华升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最后重头戏来了，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刮卡，品牌手机全额返现等各种福利特权，刮到什么送什么，而且承诺没有空奖，这波羊毛一年可就这么一次。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你们一定不能错过。
2: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
1: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3: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1: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8: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
9: 请天下的高人参加什么贺号带花盛会？这事儿你知道不？你准备派什么人参加呀？哟，想到一块儿去了。黄三太一笑：“前辈，我们正商议这个事儿呢。”还没决定人选，您就来了。那你的意思谁去合适呢？您看呢？

我们谁去合适？要实在没人，我打算亲自去。不行，你不能去。大伙儿听此怎么样？老剑客也反对吧？夏侯山就说：“你是总镖头，你那份儿在那儿摆着呢，你去干嘛呀？”我接着朝然和尚的请柬了，听说给一个姓窦的叫窦敦，贺号戴华，华天下之大计呀，荒唐透顶啊！这不，我们凑齐几个人要下山东。如果你一时抽不出人来，我们就代表算了。老前辈，您要能去了，我求之不得呀。那太好了。

0: 就是他是本地或外地的都行，主要在南京定居。然后性格和我差不多，活泼开朗一些，阳光一些。就是不要，我觉得你的性格是不是可以用那句标语来形容，或者你也可以同样要求大家活泼
1: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不是？因为机关单位可能大多也需要我们有这样的特质啊。对，就是不能太闷的那种。然后年薪20万左右就好。然后他的家庭氛围要和睦，就是父母双方啊，他的环境啊，都是那种很和睦的家庭。这样对
0: 他的成长也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从小在和睦的家庭生长的吧。不管是原生家庭怎么样的，但是呢，去考察一个人的时候，把他放在他的原生家庭里，其实好多情况也可以得到一个解释。对，是的。然后其他就没有了。没有了哈。好嘞。
2: 那想到什么，我们再来说吧。5223-5215，我们这个热线呢，其实不单单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开通，24小时都开通的。想到什么了，就赶紧给红娘老师打电话。周末的时候，小周末，周三是小周末嘛，都别闲着，咱们就多多的去见人，在人跟人的这个交集，哪怕是摩擦当中去识别男性这种生物。
0: 我男性当中的我钟情的人，我的伴侣这种生物是怎么样把它甄选出来的？你必须要见大量的量，有这个量了，我们才是主动的去筛选，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哪怕我们没相中，我们这个约会失败，其实没有失败，就成功的我们拥有，不成功的是我们经历了。
1: 对，这都是别人拿不出去的，而且你把它当做每一次是跟这个男性这种
0: 生物，这种鱼，人类嘛，植物嘛，对吧，都是生物，这种原始调查积累的异性社交的样本，你这么一想，是不是每一天见每一个人都不会是无聊的，对吧？
1: 也对。
0: 是的，所以姑娘们大胆的多多的去社交，去认识人，然后去恋爱，好吧？筛选出那个最适合你的，到时候给我们报喜。好，谢谢。
3: 祝你快乐，祝你幸福。好，谢谢，再见。拜拜。原本只当做是片刻的吸引，后来才发现真的是情不自禁，确信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于是揣着一口袋的开心拥抱起幸福，拾掇着甜甜蜜蜜，开始迫不及待每一次和你的相遇，遇见幸福，遇见 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FM 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 025-5223-5215。
0: 幸福情缘正在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的1点到2点，幸福直播，主持人子君5223-5215，直播期间全线开放我们爱的专线，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幸福情缘，新浪微博号等于号，可以搜索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征婚和单身讯息。公共交通也欢迎大家伙乘坐地铁2号3号线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 A 座的 102室，衷心祝福所有的勇敢的或者是在爱的路上寻寻觅觅，但是呢寻而不得的朋友，我们都能够尽早的通过自己的主动追寻，寻觅到匹配到那个最适合自己的那一份正缘，稳稳的幸福，找到他， 抓住他。 5223-5215，5223-5215节目上下爱的专线， 让我们继续看看直播时我们线上等候的第二位。 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4: 你好，
0: 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是一个女生，上面也是个女生，我们今天是女生专场。是哪一年的？99的。好嘞，哇，99年的好小哦。
4: 不小了。
0: 让我剪一剪，才27岁呢。
4: 真的很小，与
0: 上面有个94年的姐姐，比你大5岁啊。
4: 20，
0: 那你是什么学历？什么毕业的？
4: 本科学历。
0: 所以27本科毕业，不过就是工作了小5年，有没有5年？
4: 没有。
0: 对嘛，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 哎，这个年轻

0: 刚刚好，可以开始找对象了。
1: 也还行。
0: 那你跟我说，就是咱们就说初恋有点早吧，没准是早恋。你跟我说说，距离上一次恋情什么时候呢？
1: 上一次啊，差不多两年前吧。
0: 两年前啊，难道空窗了两年吗？
1: 对。
0: 哎呀，那这两年干嘛呢？你不要跟我说投身于自己的工作事业。
1: 也没有，就自己吃吃喝喝玩玩呗。
0: 就是通常啊，人们会在结束一段关系之后呢，重新有一种获得自由的放风的感觉，有没有？最开始的时候。
1: 有。
0: 但是你这个风放的时间有点长。
1: 可能没遇到合适的吧。
0: 想知道是因为什么分手的呢？那一段多长时间？走了多久？
1: 走了多久？
0: 就那段持续了多长时间？上一段
1: 一年的样子。
0: 最后因为什么？
1: 因为老吵架。
0: 老吵架的原因是，就这个人他不知道让人，他也是脾气比较刚强，还是说咱们就是三观不合，好多地方不一样，所以摩擦越来越多，是哪一种？
1: 我们就两个人脾气对不上吧。
0: 脾气对不上，就刚开始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都想找那种个性自我突出的，是吧？觉得哇，他好棒，好有性格。但是如果有亲密关系的话，大家的自我。喂，
1: 压力比较大。
0: 最后一个职业小问题啊，像你们前厅做这个工作的，你们有没有一些 KPI 的压力？
1: 有的。
0: 好的，我不多问了啊，咱们说点愉快的事情好吗？
1: 行。
0: 好。那现在的业余生活，平时下了班之后你都做什么？
1: 下了班之后就在家养养花，撸撸猫。
0: 养猫了。你是喵，叫什么？铲屎官。有几只？
1: 一只。
0: 那你的猫会霍霍你的花吗？
1: 还行吧。
0: 好的。还有吗？说你想找个金融系统的，添加说明。你想要一个他也有猫的，添加说明。你想要凑成猫狗儿女双全的，告诉老师。总之有任何的需求随时可以跟老师说，好吧？
1: 好，谢谢。
0: 先去社交，先去见人，然后好好的谈恋爱好吗？
1: 好的。
0: 祝你快乐，祝你幸福。再见。
1: 好，再见。
2: 幸福似一杯香茗，轻饮慢品里溢出的是惬意舒心，每个微小瞬间的生活点滴最终都聚集成诸多甜美回忆。欢迎收听幸福情缘栏目，让我们一起播撒幸福，品味情缘。
0: 幸福情缘每天午间一点到两点之间的前半场，属于我们所有在爱的路上寻寻觅觅的朋友。52235215，我是主持人子君，衷心祝福所有单身的朋友，单着的朋友都能够早日的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稳稳的幸福，深深的祝福你们，要加油。节目下半场，我们的幸福时光，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同时和我一起继续走进我们爱的公益情感课堂，谈谈情，说说爱，我们稍后再见。
3: 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

时候给钱。这种模式在经济上行期是没问题的，是平衡的。可是呢，当家庭财务状况出了问题，需要卖房和卖产来还债，尤其是主要责任是来源于运气这个东西，而过去的成功，它也并不能够确保未来能够无限的复制。

两年相亲市场早就已经卷到了 next layer， 颜值、学历和存款，颜值、学历、存款，也就是钱，就成了老生常谈的基础三件套。当代的小年轻啊，要想谈个恋爱、结个婚，那连带着父母亲是在哪里、有没有退休金、有没有劳保，都成了重大的考察指标。如果说钱是可以努力挣的，户口是能靠考公、进体制来解决的，身材也能够凭健身来人为打造，那很多个人条件全靠后天使使劲儿，其实也能够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104.9 AM102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欢迎您收听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有请张老师。今天呢，我们的张老师还是在外面呢进行辛苦的这个研学，辛苦的沟通，所以呢最近这段时间呢李老师来的是比较多的，小易老师也是和大家呢进行交流过的，大嘴老师呢上个礼拜呢因为也是有各式各样的一些安排，所以呢请了一肖老师和子君老师呢代班，今天呢回归赛场了啊，回归我们的比赛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我们的这个节目了，也是和大家呢好好的交流。

0: 文言文啊，包括一些阅读理解啊，可能他的文章的立意稍微要浅一点。等你到了高中，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地方，包括很多家长会让孩子在初高的这个暑假去读一本书，叫《乡土中国》。很多家长估计很熟悉，这个《乡土中国》也是高中语文考试的一个重难点，就是专门去学习这个《乡土中国》。
1: 是，
0: 包括《红楼梦》，大家都会去吃透。我记得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大嘴老师应该有印象，就是之前有部电影叫《百鸟朝凤》。
1: 对，唢呐。
0: 哎，唢呐。
2: 你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0: 会有互换的，因为是城市里面的小孩，当时就是爸妈其实已经管不了，脾气比较暴，比较任性，然后就是然后乡村的孩子就是那种就是没有见识过大城市里面那种
1: 这个经验。对，但是山区呢，可能他这种更是那种山区的这种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十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晓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晓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门。

0: 给谁花呀？是不是？
1: 去啊！
2: 以前每跑一单，提成是5.9，一天跑个3-4十单，每天200多块钱，一个月也就7-8千，除去房租、水电、这费那费的，大家自己算算，你手头还能剩多少？够吗？调整完，工作强度肯定会提高，但是一旦跑顺了，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月入过万，账你们可以自己算。我相信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吧？
3: 大声点说。
4: 你说跟钱过不去，
5: 一个月能挣10000多，累点倒也可以啊。
4: 谁跟钱过不去？
2: 另外，配送站会改变结算方式，只要每单送达，你们一半的提成就会打到你账上，剩下的月底结。你每天跑了多少钱，手机一查就知道了，以后不会再有劳务纠纷问题。
6: 好，这个我就不说了。
2: 以后就按这个执行。还有，我还需要大量的外卖员，大家可以互相告知一声，如果有亲朋好友想要干外卖的，就让他们来蜜蜂，有钱大家一块赚嘛。还有，每个月配送额度最高的公司会额外奖励10000现金。

0: 来，进来。什么事儿？
1: 姐，有个事儿，我思来想去，还是得跟你说。
0: 你说。
1: 之前你不是让我多找大家谈谈心吗？我谈了，今天他们说有一个公司正在到处挖人。
0: 什么公司？
1: 蜜蜂，说是大公司，总部在。

0: 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1: 那你现在每天都干嘛呀？
2: 研究运河的相关历史文化呀。
1: 有什么成果吗？
2: 暂时还没太有，但是最近跟周爷研究那个沉船还挺有发现的。
1: 你研究那玩意儿干嘛呀？那不纯浪费时间吗？
2: 怎么是浪费时间呢？我跟你说，这个船主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有一个笔记本，非常有意思啊。那个，他有一帮随从，这个翻译叫谢平遥，挑夫叫邵长来，船老大姓夏，水手叫周义彦，保镖姓顾。你不觉得哪儿很巧吗？
3: 谢邵夏周。
2: 等我明天去拿到笔记本的原件，如果我能找到这个意大利人叫什么，我就能顺着线索一路往上查，说不定他们的旅程在某一天就能解开咱们这几家人这上百年的线都串在一起。
3: 天哪，你这么一说我浑身鸡皮疙瘩。
2: 是吧？而且你想啊，周老爷子有一个意大利的银币，我老爷有一个意制的匕首。
4: 哎，先往何家有一个酒壶，也是银的，那上面有洋文啊。哎，我家有一个鞋拔子，上面也有洋文。华子家有一个化妆镜，上面也有洋文。你回头都看看。
2: 行啊行啊，回去找来看看。如果这上面都是意大利文，那就对了。
5: 这回不是浪费时间了吗？啊！
4: 我天哪！哎，你要是真能把咱们这几家人串联在一起啊，你立大功了。
5: 我尽力了。
6: 慢一点啊，不用紧张。我跟你讲，周老板人特别好，实在。你这么好，大大方方的，肯定没问题。可能啊，他就是有点不太爱说话。一会儿要是冷场了，你得找找话题啊。
7: 那他都对什么感兴趣啊？
6: 美食吧。他可是著名的淮扬菜大师啊，做了一辈子饭，远近闻名。哎，前两年还上过电视。
7: 是吗？啊，
5: 来了。
6: 哎，快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周彦霖，周老板。
8: 你好，
7: 你好，你好，
8: 叶老师是吧？
7: 哎，这，
8: 那，
7: 进去。

0: 聂老师，喝点茶吧。啊。
1: 嗯，谢谢。
0: 请喝茶。
1: 嗯。
0: 聂老师，您是哪个中学的？
1: 我是七中的，我教语文。
0: 啊，你是七中的？
1: 啊。
0: 哟，那我儿子就是七中毕业的呀。
1: 我听说了，他是我学弟，比我低好几届呢。
0: 那您没教过他吧？
1: 他毕业那会儿啊，我还上大学呢，没赶上。
0: 啊，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时间呢，当然这个啊，热的天气还是占了主角的啊，毕竟是已经就会导致这个最终的结果变化差之千里啊。
1: 是的，所以说气象部门啊，他们在进行登陆点研判的时候会给出一个空间的范围参考啊，随着台风的逼近进一步的去缩小范围啊。
0: 嗯，
1: 那截至目前红霞的台风本体已经带来了非常强的这个风雨了，那广东的中部沿海、福建中部、台湾东南部等地出现了暴雨啊，汕头、揭阳、汕尾、惠州等地出现了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啊。那专家提醒，台风带来的强降水并非集中在登陆点的附近哈。
0: 嗯，
1: 那登陆点呢也不等于风雨影响最强的地方，
0: 没错。
1: 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官来分析到说，一方面啊，它在深入内陆的过程当中，在一些特殊地形的配合下，往往会有更极端的降水啊。
0: 没错啊，那同时呢，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到了暑期的时候，有很多的家长其实带着小朋友是去到北方玩的啊，尤其是今年觉得啊，这个南方比较热，普遍的，那我们去到北方一起来避个暑吧。但是今年呢，可能北方很多城市当中的降水也是比较多的，而且这个台风啊，别看它是从沿海登陆。它到了内陆外围带来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其实我还点开看了一个，就是这次红霞这个造成的这个危害啊，我就看到了，就是它带来的那个瞬时的大风一下子就把屋内的人啊可以直接卷出去，这个威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也是在给大家提醒，就是今年以来啊，也是发生了很多，就是可能高空啊这个直接把这个玻璃这个吸出去了，然后把屋内的人员吸到外面的这样的大风啊，或者是台风，也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个在有大风啊、大雨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一些啊窗户啊等等这些啊这个门所在的位置啊，要保障自身的安全比较重要啊。
1: 没错啊，来关注到最近的天气情况。南京呢，今天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26度到35度啊。明天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风力四级左右，26度到35。后天呢，多云，东南风3到4级，26度到35度啊。所以说，最近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关注到天气预报，看看今天下不下雨啊，来及时的做好防雨的准备。
0: 哎、同时呢，也别忘了小朋友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这个补充的电解质水或者是水，一定要带充足，不然的话呢，很有可能因为高温呐、就会有一点点缺水。这个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准备了。
1: 是的，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跟你来关注。

0: 外地的朋友啊，也表示说我对南京地铁的这个蓝色圆形单程票啊还是非常有印象的。
1: 嗯，
0: 因为很少地铁票是长成这样的，所以呢暑期去南京玩啊，一定要买上一个这个作为纪念。这是一个啊人文气息很浓厚、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啊。然后呢这位河南的朋友呢已经买了8月份啊这个来南京的票，到时候呢就要去抢这个排队抢这个超大号的卡套啊、哇厉害了，希望你可以抢得到吧，早一点去排队啊、
1: 那当然了，这个由于大卡套的库存有限啊、这个南京地铁也是发布了公告说每人限购2个 啊这个之后呢也将补货啊、这个当然了，这个我希望大家这个抢到就是赚到啊。当然我觉得你买到一个作为南京的朋友，你买到一个这个送给你这个
0: 外地来的朋友们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纪念啊。
0: 哎是的，哎你别说啊，咱们南京因为这个大，其实好几次这个非常的明显的热搜
1: 啊
0: 你比如说咱们南京的红绿灯对吧、这个对于当时刚刚来南京一年的我，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回到老家的时候呢。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
1: 翅膀变成了鳍，游泳呢特别特别的快啊，像鱼雷一样。
2: 哎，是的。
1: 那企鹅爸爸呢特别的负责，那企鹅妈妈下蛋了以后就要去找吃的了，那企鹅爸爸就把脚放在脚面上，用肚子给盖住，站在冰天雪地里孵蛋。几个月呀，不吃不喝，特别的伟大。那除了他们呢，极地还有海豹、海象、鲸鱼，还有各种海鸟呢。
2: 没错哈，这些海鸟也特别能经得起极地的考验啊。那说过了这些生活在南北极的动物们，咱们就来说一说非常美丽的极光了。在极地的晚上啊，经常会出现五颜六色的光带啊，绿的、红的、紫的，像是彩带一样在天上跳舞。这就是极光，也叫北极光或者是南极光。那么极光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啊，太阳会不断地吹出带电的粒子，这个呢大家可能听过，叫做太阳风。
1: 对，
2: 这些粒子呢飞到地球附近啊，被地球的磁场吸引到了南北两极，和高空的空气分子碰撞，就会发出光来，就像是霓虹灯一样。极光的大多数的颜色是绿色的，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红色、紫色。

0: 然后你会觉得哇，这个光特别的梦幻，很多人会专门跑到北极去看极光，能够看到极光的人就觉得啊，我自己就是最幸运的那个人。极光呢还和太阳活动是有关系的，如果太阳活动剧烈的时候，那么极光就会变得更加的亮。哎，这个如果你有到这个北极去看看这个极光的打算的话呢，那可能也要看一看当时的比如说最近期的太阳运动是什么样子的，才有机会看到更美的极光哦。
1: 那咱们再来看看极地的冰川。那极地冰川呢是非常重要的，南极大陆上覆盖着厚厚的冰盖，平均厚度呢2000多米，最厚的地方啊4000多米，储存了地球上70%的淡水。那北极的海冰虽然说是海水冻的，但是也是特别重要，它能反射阳光给地球降温。北极熊、海豹这些动物生活都是要靠海冰的。那现在呢，地球变暖，极地的冰在慢慢的化，海平面在不断的升，那很多动物呢都失去了家园。如果南极的冰全都融化，那海平面可能会上升60多米呢，很多海边的城市要被淹没。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要做什么？要保护环境，减少碳排放，给地球来降温。
0: 没错啊。现在呢，大家其实可能如果你自己有关注的话，已经知道了现在南北极的这个冰川啊，现在呢在大面积的融化啊，会造成很多的连锁反应。你比如说最近其实有很多国家和地区这个温度都在不断的攀升当中啊，我相信这跟大自然的这个空调出现了问题也是有着很多的关系和连接的。所以呢，这个环境的保护真的要从我们身边慢慢的做起了，要保护起身边的环境，不然啊可能就会反噬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空气环境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感受了啊。
1: 是的，咱们说完了极地的世界，咱们再来看看气味的科学啊。那小朋友，咱每天会闻到很多的味道啊，饭菜的香味 花朵的香，还有臭臭的垃圾啊，酸酸的醋味，我们是怎么闻到的呢？为什么每天这个会闻到这么多东西呢？为什么这些东西不同的东西气味不一样呢？
0: 哎，是的啊，那其实就要先说说我们闻到的气味是怎么闻到的。能闻到味道，其实全靠我们的小鼻子啊，这是我们的嗅觉。鼻子里面呢有一块嗅觉黏膜，上面有好多的嗅觉细胞，有多少个呢？大概有1000多万个啊。空气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气味分子，它们飘进你的鼻子里，碰到了你的这个嗅觉细胞，嗅觉细胞就会把信号传给你的大脑嗅球，我们就闻到这个味道，然后这个闻到之后呢，也就被分析成这个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人的鼻子能分辨出10000多种不同的气味，是不是特别的厉害呢？不过呢，和动物比起来，那人类的鼻子差得远呢。
1: 是的，你要说到闻气味这个东西，狗是特别厉害的啊。
0: 对，狗不是有闻来闻去的吗？
1: 对，狗可以闻出特别淡的味道，所以说警察叔叔会用警犬来搜东西找坏人。那嗅觉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跟记忆关系的特别密切。你闻到一种熟悉的味
0: 道，不能吃香菜的话，你千万不要逼着他去吃，因为在他的这个嗅觉范围内，他闻到的这个香菜就是臭的，所以他是非常非常抗拒的，这是由基因所来决定的啊。
1: 那最后咱们再说说气味的作用。那气味呢，可不只是用来闻的，它的作用特别大啊。那香水呢，就是用各种香料配出来的，喷在身上香香的，让人心情变好。那食品工业呢，用香精来增加食物的香味，让东西变得更好吃。气味呢还能治病，芳香疗法就是用精油的香味来舒缓情绪，帮助睡眠。那在工业上，人们会在煤气里加臭臭的硫化物啊，这样煤气泄漏了，我们就能闻到啊，避免危险。科学家呢还在研究电子鼻啊，用传感器来识别气味啊，能用来检测疾病，检查食品安全，比人的鼻子还准呢。那所以说，这种小小的气味里面的学问呢，也是特别的大。
0: 你一说到用气味去检测这个疾病啊，其实我之前也看到过有新闻，不是说狗狗的鼻子会特别的灵敏嘛？它比人类的嗅觉可能要强个1000多倍，所以有很多人，比如说家人有生病，我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小的广告片啊，就是家人生病的时候，其实狗狗非常敏锐的会察觉到，哎，这个好像是有问题的，也许就是它的嗅觉，它嗅出了中间不一样的味道等等。这个当然是更多的期待着未来有科学家去把它啊变成一个更实际、更有用的东西来用于检测啊，这也算是动物仿生学嘛，对吧啊？那可以说嗅觉对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运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1: 没错，这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知道不知道跟你来关注到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

0: 的故事啊，然后包括什么鲲鹏啊等等的啊，这些形容可以说已经是根植于我们国人的心中的这样的一些神话故事了。
1: 你如果问看过山海经的小朋友什么、就是什么鱼最

0: 看到的是庄子的整个哲学宇宙。
1: 嗯，没错。那具体的这些内容呢，当然还需要每个人不同的想法去这个不断的丰盈，对吧？然后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去看待这个事情。但是呢，这首歌我觉得还是非常可以推荐给小朋友去听一听，来唱一唱的，就是来自于王恒毅和周昭言所唱的《逍遥游》，真的又好听又好玩。好了，今天的哆来咪时刻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了。心里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
5: 也是小细胞大脑壳，不知道他们这个血统里头是有什么病，这人长得都畸形。您听听这个绰号活包呀，不仅后山相见之下仨人席地而坐，诸葛元把经过一五一十详细都说了。哦，这哥俩一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老人家，哎呀，您太高了，您把这些毒药的东西一换，把消息一破坏，可帮了我老兄弟的大忙了，让我们怎么感谢呢？哎呀，自家人不必客气，这算什么呢？姿势，虽说这些东西破坏了，不过呢，所有的事情我也知道个不得灵儿。方才你们说的那些话，跟我调查的也差不多少。哦，你也早来了，3天前我就到了。大伙儿就问呢，您来的这么早，还有什么新发现吗？也无外乎就是这些吧。他们请了些高人，骚干零碎，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说三位啊，不必担心，恶人自有恶人降，我太了解窦尔敦了，光这小子一个人就能阻挡一面，实在不行还有咱们几人给溜缝呢。是不是啊？再担心也没用，只好是听之任之了。我想咱做到这个份上也做得差不多了，明天就是5月初5，擦亮了眼睛看热闹吧。大伙儿一商议啊，天可不早了，再不能耽误了，马上分头行动，迎接5月初5。这天呢，说亮还就亮了，5月初5的正日子，这一天呢，日暖风和，万里晴空，泰山是风景如画。咱们安下泰山这些高人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铁罗汉窦尔敦。这些日子窦尔敦可没闲着，在殿房里头天天运用气功，熟悉自己的武艺，他也准知的非出事不可，哪能那么顺当。诸葛元英包括五位小弟兄小春、元庆，谁都没闲着，天天都偷着练功。一眨眼到正日子了，窦尔敦早早的就起来了，一看是满天的星斗，把小弟兄们都叫起来，大伙梳洗已毕，带着应用之物离开了殿房，赶奔泰山。他们就住在泰山脚下，离着并不太远，临行之

是窦尔敦对吴晓告诫再三，你们都是年轻人，这次参加盛会非比寻常啊，千万别给我惹事儿，哪个要惹事儿，马上我把他开除，从今以后谁也不认识谁，到那时休怪为师翻脸无情。

0: 说实话低头还吃。王德成在旁边一看，我说年轻人，我说你看你岁数不大呀，你怎么这么蛮横不讲道理，我们的东西你就随便吃，吃也行，是你说的不假，谁吃都致饿，可这东西你问问是谁的，谁花的钱呢？你想这个主要赔个礼这事儿就完了，没说他是个浑人。这位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你们都一伙的欺负外来人呢？我他妈今天非吃不可，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的。哎，你嘴里怎么带脏字，脏字怎么的，我就骂你们了。哎，怎么怎么的，他妈的嘞！一句话，这下捅了马蜂窝了。你捅杯石宽一瓶，妈，这小子他不是人呐，他不懂人话。哎，我说年轻人，你要照这么说，你吃多少，你得吐出多少来。我他妈不吐，怎么就快打你呢？这小个子站在凳子上，奔石宽就是一拳。石宽哪受得了这个，往旁边一闪，照着他就是个通天炮。这小一拨了脑袋，脸没打着，打到胸脯子上，他正好站凳子上，本来就不稳的，石宽使这劲儿也大点，咚这一下，这小个子整个从凳子上摔下去了，扑通一声。可这家还真金摔，从地上一咕噜声就站起来了。你们打人，好，你们敢打人。说话之间蹭拽出倭国锤就要玩命。
1: 各位听众，本时段的拍案惊奇两集联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家待着十分烦闷，听说你在山东很露脸，九月初一那次盛会您献了决议，这个消息不胫而走，整个直隶省全传动了，保定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又听说今年五月初五要贺号带花，因此我们爷俩特高兴，我跟我爹一商议，我爹也愿意，故此我们从家乡来找您来的，没想到这么巧在这儿相遇了。是啊，哎呀，今天见面我心也特别特别高兴啊。兜墩说到这儿回头一看，那老头也在这瞅着，那傻小子拎着锤也在旁边站着，看得出是一伙的。兜墩就问这位老人家是啊，佟国海一回头，老伙计过来过来过来，介绍介绍，这个是我的亲家呀，就是他的女儿许配给我儿子了。我说亲家过来过来，你不总当面要见见窦大侠吗？怎么今儿在眼前你倒愣住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咱们小子的授业老恩师。是是是是是，大侠在上，受小老一拜。这就要磕头，让窦尔敦把他拦住了。老先生贵姓啊？免贵姓丁，我叫丁国瑞，住的丁家桥。过来，混蛋，还愣什么？老头回过头去说那混小子，混小子还真害怕了，把锤别在腰上，过来了。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小子净犯浑，净给我捅娄子！哎，你知道这谁吗？他谁不谁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住嘴！这就是你天天思念、天天捣鼓、非常崇敬的铁罗汉窦尔敦，窦大侠。你不是想见见窦大侠吗？这不在眼前呢吗？是啊。哎呦，我那句话怎么说来的？我想想啊，有眼儿不识泰山，对对了，有眼不识泰山。您就是铜头铁罗汉，哎呀，我可想你了。您说他缺心眼儿不？张着两只手过来，把窦尔敦抱住，一个劲儿摇晃。我可羡慕你了，我可羡慕你了。窦尔敦一看呢，整个个250，这是谁呀？嗨，丁国瑞就说这就是我的孩子，家门不幸出此逆死，他呀叫丁奎呀，人送绰号叫秃头豹。奎儿还不撒手磕头？哎呦，忘了，咋的还会逗贫科啊？丁猛把大嘴一咧，你是不是捡大了拿的没发起来？丁猛一回身，在那桌上插了俩鸡蛋，是不是没吃饱？来来，这俩送给你了，大个子。那我太感谢你了，往后咱俩得多亲多近。行啊行啊，嘿嘿嘿嘿。石宽一瞅乐了，这叫什么人找什么人啊？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这一点都不假。他俩叫投缘。就听丁猛说：“你也姓丁啊？啊，我叫丁奎，你呢？我叫丁猛。哎，咱俩是一家子，500年前是一家呀。是啊，背不住还是一个老祖宗呢。”俩人到旁边去唠着去了。窦尔敦看着也非常高兴。这时候再次进。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0: 板凳板凳落落

0: 头，里头住着孙猴，孙猴出来做像的人。
1: 高门楼子是他家的特征，随便哪一个人从南大街拐进人字巷，头一眼看见的肯定是文老爹家那个华丽气派的门楼。不仅仅是门洞高大，门口有两个光溜溜的石鼓模样的石头，还因为门檐翘得像鹿角那么神气，门檐下面镶着的水磨大青砖上有各种各样的雕刻，像蝙蝠啦、石榴啦，还有什么白蛇水漫金山、张生月夜翻墙。仔细看的话，每块砖头都在说一个个从前的故事，朗朗。后来青阳城解放，私塾不准再办了，文老爹就参加工作，当了小学老师。再后来他退休，有一份退休工资，闲时帮不识字的街坊邻居们写几封家信，年底给巷子里每户人家写副对联，日子过得还算闲适。朵儿看过文老爹帮人家写信，开头总是这样的：某某我儿见字如面。下面就是家常里短七七八八的事情，最后再来一句，余不赘述，就此搁笔，母主。

0: 文绉绉的话，鼓里鼓气，好笑得很。朵儿在文老爹家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帮他扯着长长的红纸条，看他写对联。墨汁在砚台里磨得又黑又浓，油汪汪的，散发出很醉人的香味。文老爹拈笔蘸墨，手捋着胡须沉思片刻，先来一幅春归大地人间暖，福降神州喜临门，横幅是福喜迎门，再来一幅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楼，横幅上写四季长安。文家人口单薄，只有文老爹和文叔叔两个人，父子相依为命。文叔叔在鞋帽厂当质检员，结过一次婚。
1: 来福，大名啊，文庆来。以后啊，你们就喊他庆来啊。乡下长大的，不懂事儿，想烦大家关照喽。
0: 文老爹按着男孩子的头，要他向大家行礼。男孩子头颈僵直，好似撑着一根竹棍似的，怎么也弯不下来。文老爹拿他没办法，只能对着邻居们更努力地笑。
1: 乡下孩子，多包涵，多包涵啊。
0: 走到朵儿面前时，文老爹说，
1: 啊，巧喽，从明天起啊，庆来啊也在你们学校上学，听说呀，跟你一个班。
0: 他弯腰看了看朵儿胳膊上的两条杠。
1: 朵儿啊，你是班干部啊，好好好孩子啊，庆来要是功课跟不上，烦你多帮助喽。
0: 叫庆来的这个男孩之前一直闭紧了嘴巴不开口，听到这句话才把眉头一皱，硬撅撅地回了文老爹一句话：
2: 你这么小的我跟不上。
0: 朵儿差点要笑出来，因为这个名叫庆来的新同学说着一口卷舌头的乡下话，又土气又含混，好玩的要命。还有朵儿已经看出来了，他是个斜眼，当他把眼珠子盯在你的脸上时，其实他不在看。

0: 他这三只小船也停住了。苗振东站起身来，冲对面船上众人一拱手：“各位，大家辛苦了。这是从哪里来？要上哪儿去呀？”没等金灯剑客说话呢，诸葛亭说话了：“无量天尊，苗老剑客，我还正想问您呢。您不在翠竹林演义仙庄坐着三只船，带了这么多人，您这是上哪儿去？”苗振东事先呢编了一套瞎话，就防备有这么一手，所以很从容地说：“啊，道爷，因为最近岛子上不太平，我全家老少人心惶惶，坐卧不安，就跟我商议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我们打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暂避一时，等多咱岛子上恢复了平静，我们再搬回来。”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苗老剑客，这可是您的不对。我跟昆仑僧到您府上的时候，您怎么没这么提呀？一点搬家的迹象都没有，怎么突然之间你想起来避难了？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啊，我知道各位也忙，仓促之间我把这茬给忘了。哦，也有您这么一说。另外苗老剑客，我们不是挑您的理呀，您这一搬家再忙，您得到碧霞宫见见武商人，老商人对您可不错呀，一向拿您当贵宾看待，您走了也得打个招呼。就这么匆忙走了，倘若武圣人怪罪下来，什么人承担得起呢？哎呀，请道爷上服他老人家，我走得匆忙，未及告别，实在是不对。可是日后这个情我一定想法给补上，求道爷千万原谅。啊，没说的，没说的。苗老剑客，这三只船上都拉的什么？啊，都是金银细软。人呢，都是我一家老少还有仆人等等。您一家人当然没说的了，有外人没有啊？苗振东一听来劲儿了，只好把脸一沉：“道爷，您这叫什么话？我的船上怎么能有外人呢？您这指什么说的？”苗老剑客，我说咱甭演戏了，行不行？打开天窗说亮的嘛，咱们都是吃陆林这碗饭的，没傻子。我且问您，您这船舱里头没藏着人吗？那个谢不大头鬼房叔安、白春在你船上没有？您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我们无权挽留。但是你们想以此为借口把房叔安、白春给带走，连门都没有。苗老剑客一听，鼻子尖就见了汗了，幸亏离着远，对面看不见，心里纳闷儿：莫非我们露了什么马脚了？不然他说话不能这么硬气，不能在这拉架子等着我们呢。哎呀，完了！房叔安净出馊主意，我不如不搬家了，不搬或许还能躲过这一关去，这下露了馅了。但姜是老的辣，苗振东那也是一代的剑客，久经大敌呀、啊，别看心怎么慌，表面上挺镇定。
1: 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

0: 这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也找神鹰。苗振东
4: 老头冒着风险想把房叔安、白春送出东海小蓬莱，没想到在水面上被金灯剑客夏随良领着船队给拦住了。夏随良这次来不是没有目的，而是由耳目向他禀报了。这个耳目就是昆仑僧，要
3: 有本事你就骂吧，我呀就给你眯起来看。你看房叔安心啊，这白春受不了，在船舱里头直咕噜，把牙齿咬的是咯咯直响。放得可听见没？
5: 没听见，没听见呢。兄弟，别拿这玩意儿当回事儿，咱绝不能吃亏上当。咱俩出去事小，让人家老苗家一家人受了株连，事大呀。苗老剑哥怎么跟咱说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咱不露面，
4: 杀死了无数绿林的英雄好汉呐、啊！他那个官服，他那个官帽，都是用绿林人的鲜血换来的。但是老天有眼，他恶贯满盈，才死在冲霄楼铜网阵。临死身上中了217箭，射得跟刺猬差不多少，这叫天报，天报！短命鬼死的活该。他那个侄子白云生，那是个著名的大饭桶。你白春的小子，你爹还不定是谁呢。据老僧所知，你爹常年在东京开封，你娘经常在浙江金华府，两个人老也不见面，怎么平白无故的就有了你了呢？你小子不定是哪个人的野种。您说这昆仑僧太有点失身份了，身为剑客，80-90岁的人了，能说出这种话来，真是无耻之极。但是他不这么说，怕他这激将法失效。哎呦，这一招果然好使了。你看房树安脸憨皮厚，就把昆仑僧累死也不带把他激出来的。白春则不然呢，说他别的都行，特别是后边这几句话，他感觉到实在是受不了了。白春火往上撞，方德哥你躲开，我出去灭兄弟。他爱说说什么他就当放屁，不行我飞出去。你说那白春多大的劲儿，一不了方若安就一溜滚啊，咔，白春把头顶上的木板给劈开了，噌就窜出来。苗振东怕的就是这招，结果还从这儿来了。他一看白春

出来了，再拦拦不住了，直吓得是目瞪口呆。白春拎着大棍，噌，挺身站在船头，高声喊喝：“呆，凶僧，少要猖狂！你家少剑客在此。”那帮小贼就好像在粪边上转圈的绿豆蝇，从哪块比你比不了方言。这个场合有别人说话的，后边就是船队。再看船头上，要碰东海小鹏来碧霞宫，要斗武圣人，这是闹着玩的吗？肯定开封府人手不够，一旦有用我们之处，咱们可以帮帮忙，不为旁人，还为徒弟呢。老哥仨是为这个来的，当场向徐良、白云瑞说明来意。徐良点点头：“哎呀，当老师的不容易啊！三位老人家请坐，我去叫人找他们去。这些日子闲着没事啊，大伙儿也都散漫了，该起床的时候也没起来，看现在的意思可能还睡呢。结果叫人把门砸开一看，屋中没人，兵器没了，这才知道两个人上了东海小鹏来了。那怎么知道的？

0: 一处可能是坠落的时候在凉亭上磕碰形成，另一处较严重的是在落地时形成。四肢和身体的突出部分有擦挫伤，部分骨骼有骨折，部分衣物破损，这些高坠都可以形成。目前我们法医上认为主要有三个疑点。一是死亡时间，这点也是我们刚刚听陈主任说的，与监控显示的时间不太吻合。二是死者套裙的衣领有撕裂性的破口，这处破口没有在地面擦蹭的痕迹，不符合坠落时与地面形成的条件。三是死者右颈部下颌脚下有轻微的皮下出血，并伴有长 1.5 厘米宽 0.3 厘米的表皮脱落，在耳后乳突的部位也有长1厘米宽 0.2 厘米的表皮脱落，这几处损伤也很可疑。总之，苏慧的死我们认为目前不能排除为他人所为。听完了法医的这番意见，重案副大队长秦明紧接着问，岳法医说的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关于死亡时间这个问题嘛，我认为应该以监控为主，毕竟法医所说的死亡时间是推算出来的，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看过昨天晚上所有的时间段的宾馆监控，死者和他的老公在晚饭后六点多出去，一直到九点半才回到的宾馆，然后在房间里没有出去，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这不是压力而是欣慰啊。说明在座的各位都是很有责任心的人，前期的工作都做得很到位啊。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关于这次非正常死亡的定性问题，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这要求我们大家齐心协力，继续把该做的工作做足做细。法医继续该做的工作就是解剖尸体，叶剑锋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解剖，崔副局长和大家都不反对，唯一的阻碍可能就是来自死者的家属了。公安机关要解剖尸体，不仅需要负责人批准，还需要通知死者家属，并在解剖通知书上签字。死者苏慧家属到来之后情绪异常激动，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取得他们的积极配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安抚和说服家属的工作要小心要谨慎，不然极易刺激到家属，使事态发生变化。等待家属的答复是个漫长的过程，叶剑锋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等待了，当然他也并不急于一时，在这段时间里他觉得可以做其他那些有必要的事情。人已经散去了，叶剑锋让周全根先跟一辆车回家休息一下，两个法医不能都耗在这儿，他自己和陈卫国暂时先留下来吧。叶剑锋看见陈卫国也要走，就问他，主任你现在去哪儿啊？天还不晚，我再去现场看一看，你去吗？我不去了，我想看看监控。那好吧，等回来之后我们再去死者的房间看看吧。好，那我等你。叶剑锋找到了宾馆监控房，让保安调出了昨天晚上各个时间段和监控点的视频，然后拷到了自己的电脑，带回了会议室。监控视频的清晰度一般，画面里每个人的细微部位是很难看清的，但是进进出出的每个人的面部的轮廓、动作、表情，那倒是不难分辨的。视频里，苏慧和江胜从昨天下午回到宾馆的房间，再一起从宾馆出来，晚上又一起回到宾馆，然后到深夜江胜一个人摔门而出，进入一楼桑拿室，随后苏慧一个人走出宾馆，整个过程一清二楚。叶剑锋反复看了几遍，他越发感到不解和不安，不解的是他和陈主任的判断与所看到的事实有很多都对不上路，不安的是他和陈卫国的判断可能真的是错误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医密档不在现场的证据。

0: 你看，胸前少了一粒扣子。
1: 哦，这是死者老公的衣服吧？
0: 那是不是吵架的时候掉的呢？有可能。等下问问就清楚了吗？宾馆里，房间的布局大同小异，而幺幺房间也是如此。这是一间普通的双人标间，床边地毯上有一个大大的行李箱，桌子上有水杯、水果、零食、杂物，还有一个女士的皮包，包内有手机、皮夹、首饰和化妆品，都是苏慧的随身物品。壁橱里挂着几件女士的衣裙，一切都看不出有任何的异常。叶剑锋看着房间内的物品，他突然有所启发，他想到了一个不合理的现象，这个现象不是来自这间房间，而是来自死者苏慧。他把这个想法说给了陈卫国主任。你有没有发现苏慧的穿着有些反常啊？你是不是说房间内没有昨晚苏慧换出来的每一条颈部的肌肉？说
2: 峰哥，颈部的肌肉也有出血啊，你看你看，左颈部肌肉出血的位置比较高，下颌处比较严重，是散在的小片状出血，外层肌肉出血比内层厉害，而左侧肌肉出血量比较多，呈片状，内层最严重，可是这个外层肌肉却没有出血。
0: 这说明左颈部肌肉出血是因为高坠造成的，而右侧是因为这儿受到了外力压迫作用，徒手掐颈可以形成。
2: 哦，开始我以为是摔击造成的，可现在我也觉得这好像被掐过。
0: 你再看看左耳后和下颌的那两处表皮剥脱，很像指甲形成的。
2: 哎呀，这掐颈的力道还不小啊。哎，那怎么没有窒息的征象呢？
0: 那是因为

0: 和掐镜的位置有关。叶剑锋用手模仿着掐镜的动作说，你看，损伤的位置主要在右颈部后外侧，没有造成呼吸道和颈部血管闭塞，没有造成缺氧。这个动作是一种控制行为，为了控制苏慧的挣扎或者是叫喊。
1: 峰哥，他不会告诉我吧？我怎么越想越迷糊了？
0: 周全根觉得这件事情越来越不简单了。我现在倒不迷糊了，但是很迷惑。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

0: 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1: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